吃水果的季节，对不对？但是买水果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一些网红的名字给忽悠了，比如说水果西兰花、金西梅、爆炸桃等等等等。近几年的果蔬界啊，各种各样的新名字、新品种是层出不穷的，有的是最新科研成果或者是地方特色，但是呢也有不少是残次品、畸形果或者添加剂炮制的。各位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理性消费哦。刚刚和大家说到的水果西兰花，

金西梅，晶莹剔透的金西梅，卖相可人，口味是齁甜的。但是呢，金西梅和西梅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不过是大量添加剂泡出的小桃子，因为经常会出现在景区小吃摊上，价格非常的昂贵，也被称为景区刺客小吃。而且它还混马脚，这个黄金果、香槟果、金香果都是它的名字。

爆炸桃，这听这名字就是很炸裂的水果了，实际上就是裂口的冬桃。这种桃子呢，在成熟的过程当中，由于吸收了过多的水分和营养，果肉膨胀了，导致果皮裂开，在果园收购的时候是属于次品。这种水果真的是骗你的钱，还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因为裂口处是很容易腐烂变质的。

野生猕猴桃。那野生猕猴桃确实是存在的，它们长在深山里面，但是啊，这种果子不仅产量很低，采摘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难的。景区当中售卖的野生猕猴桃大多数都是猕猴桃种植基地里面那些长不大的小猕猴桃，也是属于残次品的。

细如牙签，只凭这一点呢，就让芒果控是疯狂的上头了。但是真相是，辣椒芒啊是贵妃芒果树上发育不良的畸形果，因为光照不足、生长环境比较差等等原因，那芒果的个头偏小，果核也小，有的就呈现着牙签状哦。另外在果蔬界的大忽悠，还有接下来说呢这些藏乌梨，而且是不是经常听到谨慎谨慎再谨慎啊，你高价购买的乌皮美梨可能就是普通梨加工的冒牌货，商家呢通过高温加热使表皮氧化变黑，将之包装成为高原珍稀品种藏乌梨，并且是杜撰什么各种各样的虚假的功效啊。金沙果经过特殊加工处理后呢，某些与椰子外形极为相似的水果被商家包装成为了枝叶丰沛、营养升级的高端品种，实则呢仅仅是去除椰子双层纤维外壳后经过抛光打蜡的椰子而已。迷你胡萝卜，看着可爱的迷你胡萝卜，实际上只是通过切削改变外形形状的普通胡萝卜而已，你也不要被它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版的，你看。

0: 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哎，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0: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盘活废弃厂房打造艺术地标，斑斓海岸文旅家推陈出新，农业百事通，单季稻插秧季农技专家下田头，高产方增产有高招，卫生与健康，警惕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厉铮铮、朱磊报道，象山县黄庙乡一处废弃管理用房蜕变成清水的混凝土建筑，不仅斩获了国际建筑设计大奖，更成为年营销收入超200万元的全新的业态。这一转变呢，为当地盘活闲置资源、艺术赋能乡村、撬动全域文旅升级的关键支点。

0: 新引入专业的团队对沿线的业态进行了整体的打包运营，并通过举办活动引流、开发电商渠道来平衡淡旺季。项目还打造了共赴手工坊来带动村民参与。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并吸引了近千万社会资本投资，降低了投入的成本，实现了对十余处文旅节点的串联和周边村落的协同发展。象山黄庙乡党委书记郑波波。
1: 所以在整体过程

0: 他们来嘛，对我们肯定是有帮助的。我们嘛是实干的，他们是那个知识的两结合嘛。
1: 在象山，今年单季稻连作晚稻的种植面积将近12万亩，主要集中在西珠、咸祥、图子等地。品种以永优12、永优1540、永优15为主。农技专家提醒，现阶段广大农户要抢抓农时、抢进度，做好当前单季稻的备耕及种植工作，稳固粮食生产安全。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粮油科科长蒋奇：
2: 一个就是要尽量提早准备好大田，就是我们生产上常说的，就是要这个田等秧，不要秧等田，防止秧苗超龄，这个秧苗素质变差的情况发生。第二个就是插种之前我们这个秧田要加强管理，尽量做到带肥带药下田。
3: 农家好顾问，农民好帮手，农业百事通，让你通天下。
1: 记者郑琴、通讯员鲍敏旭报道。春天没剪掉的肉，夏天得加倍的还上。天气渐热。

0: 反应硬扛，应尽快的就医。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8424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在嘉善县西塘镇鸦雀村的共福大棚里，绿意盎然，瓜香四溢。今年呢，鸦雀村首次尝试了种植精品8424西瓜，依托智能化的种植技术，原生态的

0: 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为核心目标，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包装等用工优先吸纳本村村民。今年首次试种西瓜的成效显著，不仅验证了精品特色农业的发展潜力，更为村里农文旅融合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嘉善县西塘镇鸦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杰：
1: 针对于我们现在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按照十百工程作为一个和美乡村一个示范村的来说，那我们把这一些东西种好以后，也针对于就是农文旅这一块板块，那我们进行一个采摘啊，更加的吸引游客也好。
0: 瓜果撬动大产业，大棚托起共富梦。下一步，村两委已提前规划。

0: 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让特色农业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1: 眼下呢，正是贝母采收加工的旺季，在琶琶县各大中药材的共享加工车间里，新鲜的贝母批量的进场，生产线满负荷的运转，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加工订单。请听琶琶台记者何丽丽发来的报道。
0: 口感纯正，鲜甜多汁，是鸦雀村8424西瓜的亮眼标签。这份原汁原味的田间美味离不开精细化、生态化的种植模式。嘉善县西塘镇鸦雀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委员张志刚

0: 在大棚里面种植的这些西瓜肯定是熟得越快，因为我们这边的设施也挺好的，配有滴灌，然后还有我们的喷淋，还有我们的24小时的温度监控，然后我们有智能化的开关，大棚的周边的一些窗口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智能化来管理的。
1: 凭借纯天然鲜甜爽口的质朴口感，今年鸭雀村首次试种的8424西瓜迅速打开市场，收获了超高口碑。张志刚：
0: 前几天的话，陆陆续续的话，基本上每天也有个几百斤的一些小贩过来收这个西瓜，每天有个几百斤。昨天的话，我们是在一家单位的团购的话，我们预估是在400公斤左右吧，比我们预期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成功的，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1: 作为鸭雀村共富产业的重要载体。

0: 一个和美乡村一个示范村的来说，那我们把这一些东西种好以后，也针对于就是农文旅这一块板块，那我们进行一个采摘啊，更加的吸引游客也好。
1: 瓜果撬动大产业，大棚托起共富梦。下一步，村两委已提前规划布局，计划来年扩大精品瓜果种植规模，优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共富产业效应，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让特色农业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
5: 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6: 别看手机。
7: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8: 当兄。

0: 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捉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

是鹅腿，每天呢群里头也就是喊的鹅腿到了啊，或者今天的鹅腿特别香。一直到2024年的四月份，悄悄的把这个商品名从鹅腿改成了辣腿和这个不辣腿，就把它给含糊过去。它既不说是鹅，也不说是鸭，反正你默认它是鹅腿就行了。那这个鸭腿和鹅腿差多少呢？电商平台上批发价格，冻鸭腿一箱10公斤，大约是35只，标价呢是66到78块钱，折算下来每只鸭腿还不到2块钱。那么鹅腿批发呢，一箱10公斤，大约是30只，标价298，每只将近10块钱。而这个阿姨卖的价格是16块钱一只，这个价格她卖这个鸭腿就赚麻了。那如果说鹅腿的话，那利润就非常的微薄。事情曝光之后啊，群里头炸锅的学生啊，有的要退款。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

品牌也纷纷的入驻宁波。那么这个近年来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砂锅焗海鲜能够快速的扩张呢？一方面是这个风味的创新融合，宁波砂锅焗海鲜在传统的粤式这样的一种煲的基础上呢，融入了像黄油、芝士等等西式的元素，经过砂锅高温的焗制既锁住了海鲜本味，又带出了奶香与焦香，所以它这个口感的层次会更加的丰富，口味就更加的朴实了。那么不同于传统宁波菜偏咸鲜重口味重原味这样的风格，高温焗制的时候呢会滋滋作响，奶昔与海鲜鲜气融合，口味普适性就比较强了。所以不管是北方人还

又是一年毕业季，趁着青春去旅行。当前不少这宁波景区景点呢，针对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呢，推出了持有准考证的能抵门票的一些福利活动哈。我们接下去时间和各位呢来说一说啊这些优惠，比如说我们象山影视城6月10号到8月31号呢，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啊，推出了一个限时免票的活动，就是你凭本人的。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象山新闻，最后是一组简讯。日前县政协开展重点提案面商暨政协委员走进警营活动，在近距离的体验公安工作场景，听取公安工作的情况汇报，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建言献策。会前，委员们参观了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详细了解反诈工作的流程、预警劝阻机制、部门协同联动等工作举措，直观感受全县

变反诈工作取得的成效。委员们结合实地的调研情况，建议要坚持源头严防，从源头上切断诈骗犯罪的信息来源，筑牢反诈第一道防线。要强化行业监管，确保涉诈资金拦得住、动得准。要创新宣传载体，推动反诈知识入脑入心。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爵西司法所依托社区的银龄课堂、老年读书会等本土的老年活动平台，开展法治护银龄、法治主题宣传活动，把实用法律和知识送到老年人的身边。本次宣传紧扣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结合爵西本地的实际，一改生硬的普法方式，采用法条解读加本土的典型案例的形式，把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老年人听得懂、能明白的家常话，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老年人遭遇权益侵害时依法维权的具体的途径和正确的方法。记者郑琴报道，近日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团食谱分院党员医护携手志愿者，面向辖区偏瘫患者家属陪护及护工。

0: 本期的新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

0: 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没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预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0: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

谁。这个应该是所有保养里面最核心的一条了。比如说机油写的是10000公里或者1年更换一次，那这句话不是说你必须同时要满足10000公里和1年你才去保养，它的意思是你1年只开了6000公里，但是已经满1年了，也该换了。如果你3个月就跑了1.2万公里，虽然说这时间没有到，但是你也该更换了。很多人呢最容易忽略时间这个维度啊，尤其是那一些1年可能车开的并不是很多次数的车主，总觉得说，哎呀，我的车才跑几千公里嘛，机油肯定还很新呢。其实并不是这么算的，像机油、刹车油、防冻液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不去开它就永远不会老化了，它们呢是会氧化、会吸水、会性能下降，所以保养从来都不只是看公里数，大家只要把这一条记住，后面80%的保养逻辑都能够想明白了。第二点就是汽车保养里面最重要的项目。很多人以为啊，这个保养很复杂，项目非常的多，但是说实话，真正决定一辆车能不能长久稳定安全的开的核心是这几类：机油和机滤、三滤、刹车系统、轮胎、变速箱油、火花塞、冷却液、电瓶以及正时系统。你只要把这些关键项目管住了，车基本上就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0: 九，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终消防员发现应燃源头，随即降温灭火，彻底的消除了复燃的风险。阿肖提醒啊，广大的货运驾驶员们，安全无小事，侥幸会酿成大祸，道路运输千万不要存在着侥幸的心理，排查隐患，不留死角，方能牢牢地守住出行安全的底线。那么我们在车内发现起火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注意观察，在驾车的时候呢，车主要保持警惕，注意味道或者烟雾，发现情况不对劲儿，要立马的靠边停车并驶离。第二步，我们要切断电源，停靠路边，要远离易燃物，并且切断车内的一切的电源。第三，尝试救援，如果已经确定着火

0: 线进行动火作业时，像铁路沿线进行动火作业的时候呢，我们遇上有危险的化学品的火车或者停留的时候，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1: 自由真情在，
2: 我来帮你解烦忧。
1: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规定生育的浙江省户籍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育儿补贴按年计发，执行国家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其中，对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申领渠道线上，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请。线下申请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儿童福利机构

做起了宠物直播生意。直播间里泰迪、博美这类热门犬只标价仅299元、399元、599元，还承诺包邮到家，超低的价格吸引了不少爱宠人士驻足。但是呢，低价只是引流的噱头，一旦有消费者萌生购买想法，客服就会以活体宠物无法通过平台交易为借口，一步步诱导大家离开官方平台，转到其他社交软件私下交易，借此来躲开平台的监管。更离谱的是，王某直播间里面展示的狗狗视频，所谓的发货视频，全都是从网上下载的素材，故意营造正常发货的假象。整个经营期间，也就两笔订单因为买家反复催促，他临时从别处买狗发出，其余订单根本无货可发。经过查证，通过直播间下单的消费者遍布全国各地，共有1200多人，其中被成功引导至聊天平台并购买宠物狗的近300人，涉案金额11万余元。当消费者没有收到宠物犬对他进行投诉的时候，都无法得到有效回应，多数受害者陆续直接被王某拉黑，彻底失联。

普通的鸦片糖果加入某种神秘成分，被商家包装成具有治疗效果的保健品，再以远低于市场价的噱头卖给有需要的人群，这个背后呢，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今年一月份，宁波招宝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自己花400余元购买了某种保健药品，食用几天后出现心跳加快、头晕不适等副作用，怀疑买到假药。接警后，派出所联合网安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经过深入研判，很快锁定了售卖该保健品的商家周某。三月，专案组赶赴辽宁鞍山将其抓获。经审讯，周某交代，去年9月至今年3月，他从他人口中得知售卖这种保健品很赚钱，于是在明知产品没有合法手续、来源不明的情况下，仍然低价购进并对外销售牟利。后经检测，其所售保健品中部分含有违禁成分。更加令人啧舌的是，进销差价，周某以1元1粒的价格从网购平台进货，然后通过直播

据了解目的地安全状况，主动将行程告知家人，切勿隐瞒家属私自出境，不要独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提高自我保护与反诈意识，平安开启假期生活。

我们来了解一下微信的新功能。近日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你可以快速找到你自己发过的朋友圈。具体怎么找呢？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

侥幸忽略了消防员的警示，仅联系了车队更换了新车头，没有打开集装箱，对货物呢没有做隐患的排查，就驾车上路继续送货。隐患不清，后患无穷。就在5月27号的9:40，这个隐患车辆行驶到柴桥收费站的时候呢，密闭的集装箱的箱体冒烟险情又重现了。接到第二次报警后，消防员再次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对集装箱的箱体进行全域的降温，征得码头管理方同意后呢，迅速的开箱，然后呢开展深度的隐患的排查。最终消防员发现应燃源头，随即降温灭火，彻底的消除了复燃的风险。阿肖提醒啊，广大的货运驾驶员们，安全无小事，侥幸会酿成大祸，道路运输千万不要存在着侥幸的心理，排查隐患不留死角，方能牢牢地守住出行安全的底线。那么我们在车内发现起火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注意观察，在驾车的时候呢，车主要保持警惕，注意味道或者烟雾，发现情况不对劲儿，要立马地靠边停车并驶离。第二步，我们要切断电源，停靠路边，要远离易燃物，并且切断车内的一切的电源。第三，尝试救援，如果已经确定着火的位置，应该马上使用灭火器，按照正常的操作要求对着火点进行喷射灭火。第四，就是该跑

0: 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2: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

里却暗藏着许多隐患，一些不当操作就会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心源性猝死。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医生建议在我们夏季洗澡时有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是要尽量避免的。第一是正在出汗时，或者是饭后、酒后、运动后以及空腹时洗澡，会给大脑和心脏带来额外的压力，是不建议的。第二种是洗澡水温过高或过低，也都是不适宜的，最适宜的水温是摄氏35到40度。第三种是洗太久了，建议您洗澡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如果是淋浴的话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么老人和心脏功能不佳者更是要酌情缩短。第四种是门窗紧闭的洗澡方式是要禁忌的，

常吃点高钾食物。夏天出汗多，尤其大量出汗时，体内的钾、钠等电解质流失，有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蔬果是钾重要的来源，尤其以下食物是富含钾离子的，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例如菌类，如口蘑、双胞蘑菇，还有嫩豆类，如毛豆、嫩蚕豆、嫩豌豆。多数的深绿色叶菜，如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还有莴笋叶，也都是含钾丰富的。那么水果中香蕉的含钾是非常丰富的，还有木瓜、橘子、杏、哈密瓜、甜瓜、樱桃、西瓜、桃子、柚子等等。总之啊，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给心脏带来不小的负担，保护好心脏，不妨从关注生活细节做起哟。

0: 宗主，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对，就是那个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欧阳修。上两集呢，我们提到了当时科举的管理十分的严格，通过什么壶名制啊、屯禄制啊、索运制啊，各种办法，就是要严禁考官包庇走后门的学生。
1: 嗯，
0: 主考官欧阳老师自己本身就是寒门弟子，他四岁的时候呀，爸爸就去世了，和妈妈正式是相依为命。幸运的是什么呢？是他妈妈当时啊是非常罕见的读书识字的大家闺秀，所以啊就很支持欧阳修读书。他们买不起纸笔呀、妈妈就用芦苇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后来连着考了四次科举，才终于中了进士，改变了命运呐。这小小一算，那就是30-42年啊。所以啊，现在的孩子如果高考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你们也有很多次机会的。这么一来啊，这欧阳修啊，那他是由衷的拥护科举。

为主考官呢，更是要刚正不阿，带头维护考试的公正了。没想到啊，这最后却闹得个公平反被公平误，越公平越不公平了。月儿，你说的好绕啊，啥意思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往下听。话说欧阳修和其他的考官啊，都被关在故院里改试卷呢。同学们呐，就让我跟你们说一句心里话啊，你们是不是觉得考试苦啊？其实啊，改试卷的老师更苦，尤其是碰到那种牛头不对马嘴

0: 但是通篇才气逼人。欧阳修读的呀，那是浑身冒汗，眼前一亮，心中大喜呀，
1: 哇，
0: 那是激动的汗水。
2: 哎呀，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我要劈开一条路，让他出人头地。
0: 欧阳修刚刚要大笔一挥，把这位考生列为第一，可是呢，他转念一想啊，这北宋文坛过五门者百千人，写的这样一首好文章呢，没几个呀，这几个应该都被我拉进朋友圈了呀。哎呀，这篇文章该不会是我的得意门生曾巩写的吧？如果把他列为第一名，那他们都知道曾巩是我的学生，肯定会有小人诬陷我包庇自己的学生呀。
2: 这不但耽误了我老夫的名声，还会连累了曾巩的呀。
0: 于是呢，为了避免嫌疑，这欧阳修决定忍痛割爱，把这篇文章啊列为了第二名。发榜之后，欧阳修才发现他读到的那篇文章啊，哎呀，根本就不是曾巩写的，是谁写的呢？

0: 名次，让本来可以稳拿第一的苏轼就屈居第二了。苏轼当时当然是有点委屈的啦。
1: 哎呀，
0: 但是啊，这事情啊，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弄得开封城啊人人皆知，人们马上就记住了苏轼的大名，连第一名的风头都被他给压下去了。
2: 哇，
0: 你看，就连局长我做这一期的节目，我压根就没有兴趣去查当年的第一名是谁呀。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查，查完了告诉我最后的答案哟。大家呢都对苏轼那篇颇有传奇色彩的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呀，同时也让欧阳修在388名重榜的考

0: 一步动作呀。
1: 苏轼顺口答道：“
2: 在《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读到的。”
1: 苏轼走了以后呢，这欧阳修马上就把《三国志》拿出来，把关于孔融的那一部分啊，细细的又读了一遍，但是却没有发现这个典故。哎呀，那他就更加纳闷了呀。第二次他见到苏轼的时候，欧阳修又锲而不舍地追问这个典故的出处。苏轼啊，这个时候才牢牢。

0: 也不要耍这种小聪明，会得不偿失的哟。当然啦，当年科举的当堂作文这个考察的侧重点就是不一样，欧阳修呢更看重的是苏轼显示出来的卓卓才华。他甚至对自己的儿子说呀，
1: 出了一个苏轼，30年后不会再有人提到老夫我的名字了，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0: 想想吧，你欧阳修当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那我们接下去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的《龙》，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演唱的一首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是音乐和电影的完美融合，深度契合电影的主题还有情感内核。这首歌曲的编曲很精良，旋律悠扬，富有张力，神秘又紧张的氛围。然后他的歌词呢，非常的深刻有寓意，可以说和电影情节紧密相关。

0: 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太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

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不只是九十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担起了责任。他的生活中没有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给予指引，但他没有放弃，从电视剧里找到了新的榜样波特上校，研究这个人物，效仿他的行为。劳拉怀抱着父亲给予他的一丁点爱，勇敢地活了下去。他曾受过伤害，但从未扮演过受害者的角色，这是他的英勇之处。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劳拉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羞耻感、边界感和亲密感的故事。明天呢，我们再继续来聊这本书，我们会来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方向是我们要去重点看的。所以说当前来看呢，我认为还是侧重于结构性的这个机会吧，这是一点。那么在操作上来说呢，其实CPU、PCB 这类的方向，它其实也没有形态上也没有走坏，所要注意的呢，就是大家设置一个防守位置吧，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你在跟踪的时候，那个可能它不涨了，所以说你那个防守位置一定很重要。如果说跌破了你的那个防守位置，无论是说它。

现在这种基本面是好是坏，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降仓位的，因为不排除啊，在接近于行情的下跌行情的末端的时候，这些没怎么跌的，它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落。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未来的这种，这种补跌的一个情况呢，可以设置防守位置，破掉防守位置可以去减仓，不破防守位置呢，可以，我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耐心的持股的，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我倒觉得当前的这个经济数据啊，也不支持它有多快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无论是说几个出口的环节来看啊，我们依然有着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我们就以这个新能源车为例，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领域啊，它的这个出口我们保持了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涨，你说短期之内能涨多

八九月份有点相似。它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优质的这类方向它就是没有放量，确实跌的比较快，但是它在这下跌的过程当中没有放量。它也发现了这段时间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呢，都是回到了2.6万亿左右。这个量能我认为不是那种恐慌的量能，对于一些这个榜一些这个个股来讲的话呢，我倒觉得呢，既然已经下来了，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横盘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一。

0: 整体观察的范围，但整体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世界杯可能会带来情绪扰动和消费主题，但是很难改变 A 股原有的这种运行逻辑。您的判断会是什么？
1: 我的判断也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我可能不是那种标准的球迷啊，对这个市场感受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这次这个观赛的时间非常的不友好，对吧？大夜里啊，可能有一场是在这个早上9点钟，但是又是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当前来看呢，我觉得从这个国内消费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大家会发现今天有一些这个股票涨得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海信四象。

0: 环保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
1: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核心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

0: 张成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恒瑞医药哈，600276，成本价53.6，目前亏损8%左右，这个位置是否止跌了？能不能补仓买入？那近期的操作要点是什么？创新药未来怎么来看？
1: 首先创新药我觉得还依然看好啊，这个值得长期关注。但是短期呢，确实市场的风险偏好不在这儿啊，短期呢也没有止跌呢。那么最近三个交易日啊，确实有一点止跌迹象，但是遗憾的是啊，就是成交量依然不行，尤其是没有出现这种放量上涨，说明资金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很犹豫啊。我个人觉得呢，什么时候如果说能重新

0: 给投资者情绪的一个这个提振。但是呢，短期啊，明显整个券商板块现在依然不是市场的情绪所在。什么时候整个券商板块如果说开始有启动迹象了啊，或者说是这个人气开始有表现了，那我觉得再考虑去参与吧。短期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减仓啊，这个谨慎一些为宜，不是？
1: 啤酒股哈，宝和燕京啤酒00729。这个啤酒股11.5块的一个成本，后市怎么来看？其实关注啤酒股近期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利好等等。那目前来看的话，啤酒股您的观点是什么？像燕京这样的品种，
2: 我关注这个方向关注的确实比较少，无论是白酒还是啤酒。我认为传统消费这一块呢，如果说过往我们是说用这个派。

0: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226点，下跌0.75%，大市成交253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51点，跌幅1.56%。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耐用消费品、化工、半导体、钢铁和电气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可选消费零售、造纸与包装、国防军工、机械和建材。
1: 把目光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多数上涨，新能源材料是涨幅居前，另外呢，基本金属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连峰。
2: 你好，主持人。
1: 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

0: 部的存量基金将会陆续的完成基准的调整，这对于基金公司的产品线布局和存量产品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1: 虽然监管给了一年的过渡期，但是整体来说呢，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全市场有上万只存量的基金啊，每只都要回溯近三年的持仓结构、行业配置、资产组合，同时呢，要对照新规的原则重新确定指数以及权重的情况。另外呢，基金公司、托管机构、销售平台等这些机构呢，都要同步的改造估值和净值披露系统。特别对一些中小的基金公司和机构呢，压力可能会更大。其次呢，对于新基金的发行逻辑、产品定位啊，也会有一个重构的影响。新规下呢，新品的基准从立项阶段呢，就要进行设计和匹配投向。

0: 或者是单一框架，或者是以量化啊作为一个核心来进行投研。投研团队呢，新经理任期也比较长，投资理念相对比较统一啊，这些呢都比较适合长期的定投啊稳健投资的投资者。第三类定位呢，是以固收为主的基金公司，以银行系或者是保险系的基金公司为主。那在震荡的周期呢，是相对的一个首选，比较适合呢风险偏好较低啊这些投资者来选择。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

0: 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1: 对
0: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2: 那么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把这个氢能和核聚变
0: 是
2: 作为未来产业明确的写到咱们的这个规划当中的，我们没有放弃氢能啊，对吧，就算是氢能现在没有特别成熟的情况下我们一步一步搞啊，
0: 对，
2: 那现在氢能它本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的困难，首先就是氢分子它特别小，氢分子小了以后呢，它就很多的材料它的空隙就管不住它，它可能会侵蚀这个材料。那么即使对于钢铁或者是金属这样的材料呢，它也会发生这种侵蚀，最后带来一种现象叫做氢脆，就是氢侵蚀进去以后呢让这个材料变脆，那么这个就导致这个

0: 性技术布局，比如新型固态电池、绿色氢能等，都被列入了重点培育名单。
1: 这个创新本来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哪棵树结果子，你不知道哪块云在下雨，对吧？我们就是在这个所

0: 身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七年深耕科创板，不仅以资本活水滋养科技企业成长，更以差异化制度优势助力本土硬科技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模式，完成从产品

0: 技术、中国标准以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站在新的起点上，科创板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资本之力助力科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国新智生产力也将持续凭借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赋能全球。
1: 今天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石浦渔港的喧嚣被宁静取代，另一种沸腾却在各大船厂上演。全线2300余艘渔船正利用这一假期挤进船台，接受一年一度最为严苛的全面体检与深度疗愈，为即将到来的开渔季积蓄力量。
1: 它这个悬梁高度有点木板铺的有点高了。
2: 哎，
0: 这个位置
2: 老师，悬桨要保护高度要1米嘛。
0: 对，这可能
2: 下两根吧。
0: 嗯，
3: 在石浦东门船厂。

0: 及找出来，让它整改好，保证它能够安全的出海。
1: 象山县渔政部门同步积极引导厂区自检，开展船舶检验十项严查行动，确保在休渔期间完成全县2300余艘渔船的年度检修工作，让渔船这一渔家壮劳力再次健健康康奔赴深蓝。记者吴明勇、通讯员董多曼报道。6月10号，由县商贸集团旗下子公司浙江象先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象先达正式投入运营，这标志着我县传统农贸市场在数字化转型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市民日常采购提供了放心便捷新选择。与外来平台采用中心仓统一发货模式不同，象先达的核心特色在于菜市场的线上延伸。平台上每一份生鲜商品均来自中心城区农贸市场的真实摊位，市民通过平台自研微信小程序下单后，由消费者熟悉的原摊位摊主直接配货，并配套平台组建专业物流团队，配备一对一专属售后严控品质关，确保菜篮子拎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一模式既保留了菜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场交易氛围与熟人信任感，又通过数字化手段补齐了传统菜场无法送货

0: 系统传授全套传统制作工序，班内老年学员潜心研究、刻苦练习，均已熟练掌握鱼灯制作技艺，具备了独立教学的能力。为进一步扩大食谱鱼灯非遗的传播覆盖面，食谱老年大学主动对接食谱小学、新港小学，达成非遗进校园教学共建协议，组织鱼艺班学员走出老年课堂，走进中小学校园，以公益讲师身份开设鱼灯制作特色社团课，探索形成银发交童颜、老手传新技的非遗传承新路径。食谱老年大学鱼艺班班长何玲华：
1: 孩子们学得很认真，灵气十足，看到他们非常喜欢非遗，

0: 青绿色果实，部分向阳的桃子已微微透出红晕。农场负责人叶听达说，
1: 这是白凤爪的水蜜桃，从六月二十二左右可以采摘了，现在进入膨大期了。这个是晚的品种水蜜桃，叫凉风，周期相差一个月。
0: 叶听达告诉记者，现在水蜜桃已经进入膨大期，只要天气给力，糖分和水分会很快积累起来。六月上旬第一批白凤上市时，正好赶上市场上优质鲜桃相对较少的空档期，价格和销路都不用愁。他说，
1: 一亩嘛大约亩产生3000斤左右吧，像前几年的话，我是都有固定的大坑。

一张群聊截图呢开始在网上疯传，鹅腿阿姨啊在国贸 CBD 团购群发布了一条公告，被群里某位上班的精英呢举报，正在配合相关的部门工作。这原材料啊是鸭腿，以后呢都会给大家写清楚啊，建议请勿下单。那么鹅腿阿姨呢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

一张群聊截图呢开始在网上疯传，鹅腿阿姨啊在国贸 CBD 团购群发布了一条公告，被群里某位上班的精英呢举报，正在配合相关的部门工作。这原材料啊是鸭腿，以后呢都会给大家写清楚啊，建议请勿下单。那么鹅腿阿姨呢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气氛啊，因为她把这个摊子呢从北大挪到了清华，引发了一场清北人鹅腿阿姨之争，直接就冲上了热搜。几十个微信群啊，然后每个500人吧，全部都是爆满的。那学生们呢，半夜排着队去抢鹅腿，巅峰时期啊，将近50个群啊，还被这个北大、清华呢去啊、北大的这个请去这个演讲过哈。然后呢，今年这个6月初的时候呢，把这个生意啊做到了国贸 CBD。新来的顾客啊不了解情况，所以呢在群里头就问了那一句：“你这卖的是鹅腿还是鸭腿呢？”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啊。为什么大家会群情激愤呢？原因就是在于被欺骗了啊！你一直卖的是鸭腿，那你跟我说是鹅腿，每天呢群里头也就是喊的鹅。

腿到了啊，或者今天的鹅腿特别香，一直到2024年的四月份，悄悄的把这个商品名从鹅腿改成了辣腿和这个不辣腿，就把它给含糊过去。它既不说是鹅，也不说是鸭，反正你默认它是鹅腿就行了。那这个鸭腿和鹅腿差多少呢？电商平台上批发价格，冻鸭腿一箱10公斤，大约是35只，标价呢是66到78块钱，折算下来每只鸭腿还不到2块钱。那么鹅腿批发呢，一箱10公斤，大约是30只，标价298，每只将近10块钱。而这个阿姨卖的价格是16块钱一只，这个价格她卖这个鸭腿就赚麻了。那如果说鹅腿的话，那利润就非常的微薄。事情曝光之后啊，群里头炸锅的学生啊，有的要退款，有的要求假一赔三啊。那这个时候呢，更精彩的来了啊，怎么样呢？鹅腿阿姨的儿子啊，用他这个账户呢，用他妈妈的账号呢，在群里头连发多条信息，大致意思就是爱吃不吃啊，不爱吃就滚出群啊，给你惯的什么毛病哈。所以这就是火上浇油了呀。大家呢又开始顺着这个往下挖，一挖又挖到2024年开始，就有消息指呢陆续买到过颜色发绿的鹅腿。当时他们在群里头问，得到的回复呢是：哎呦，这是大葱叶榨汁腌制的，独家保密配方，纯绿色蔬菜汁腌制，没有任何危害。但是呢，有食品安全专业人士看到那个图片之后表示，这些发绿的部分不符合蔬菜碎屑的物理形态，不排。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0: 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

0: 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

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0: 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

0: 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七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

0: 些特别奇怪或者让你特别头大的题呢，也欢迎大家伙儿来我们的留言板留言，跟渊儿一起讨论讨论呢。那穿越回古代考试是不是就简单了呢？
1: 可能古代考试。

将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每个生育周期可享受一次生育服务包政策。只要是参加浙江医保，不分户籍，人人平等享受。按周期享受待遇，每个生育周期以确认妊娠到妊娠终止为一个周期，可享受一次生育服务包。周期内终止妊娠的，停止当期待遇享受，待再次妊娠后按新周期计算。服务包包括了产前检查、自然分娩或者剖宫产，还有母婴同室等支付限额标。包括了产前检查、自然分娩或者剖宫产，还有母婴同室等支付限额标准。生育服务包使用流程，首先是确认妊娠，定点医疗机构通过生育门诊上传孕周诊断后自动备案激活，产前检查医疗

按年计发执行国家标准基，每孩每年3600元。其中，对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申领渠道线上，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请。线下申请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儿童福利机构应到机构登记地所在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发放渠道是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平台发放，将育儿补贴发放至婴幼儿社会保障卡、申领人的银行卡或其他金融账户。

取。生育补助金的标准为失业人员三个月失业保险金总额，按照子女出生当月失业保险金标准计算，并一次性发放。失业人员应当在子女出生之日起12个月内，持本人身份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到失业保险金发放地经办机构办理申领手续。

且这起案件源于多名消费者的举报，依托行刑衔接机制，监管公安部门快速介入，及时斩断了这条诈骗链条，避免更多的人踩坑。法官提醒，普通的鸦片糖果加入某种神秘成分，被商家包装成具有治疗效果的保健品，在以远低于市场

铺在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科普私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存在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同时宣讲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女生认清了潜在危险，最终主动放弃出境行程，警示教育女生独自离开机场。在此，杭州边检提醒广大青年学子，毕业暑期出行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出行前务必了解目的地安全状况，主动将行程告知家人，切勿隐瞒家属私自出境，不要独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提高自我保护与反诈意识，平安开启假期生活。

好了，那其实啊，这个胡彦斌早在2015年就已经参加过《我是歌手》的第三季了。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胡彦斌并没有演唱自己的代表作，而是选择了翻唱歌曲《山丘》。那么这首《山丘》啊，是由李宗盛来创作和演唱的，曾经在2013年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在第25届金。

讲，如果说李宗盛的原版是以过来人的视角来讲述着生活的无奈，那么胡彦斌的演绎则是站在当下来诉说着面对人生的思考，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歌曲通过律动感十足的节奏和胡彦斌充满着技巧性的转音，营造出了一种冲破云层豁然开朗的感觉。山丘

其实除了这一首《山丘》，还有是营造出迷离的氛围感的眼色，这首歌曲呢融入到其中的 R-Rap 应该是让我们感觉到更具有感染力的。在这一首眼色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0: 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4: 一个品种的塔子，一个周期大约从13天到15天左右，持续到8月中旬。
5: 在东阳市化水镇丝路家庭农场，新品首波小西瓜悄然成熟，单果3斤左右，瓜皮仅0.5厘米，弹指可破，一藤一瓜，确保品质。采摘期预计持续20天左右。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6: 夏天啊，最快乐的日子一定就是在空调房里面吃西瓜。大西瓜吃起来呢固然爽快，但是谁又能拒绝得了这种精致迷你的首波小西瓜呢？
5: 种植大棚内的绿色藤蔓整齐排列，一个个小西瓜被吊种在空中。种植户朱云兰告诉记者，首波小西瓜个头小，

0: 皮薄且脆。普通西瓜的重量一般在10斤以上，首剥小西瓜的单果重量则在3斤左右。
1: 像我们这种小西瓜的话嘛，就是一次一家人就能吃掉，一般一个人的话可以吃掉半个。
0: 首剥小西瓜，顾名思义，就是西瓜皮可以直接用手剥开。准确来说，首剥小西瓜的瓜皮厚度仅有0.5厘米左右，弹指可破，食用方便。
2: 你看这个皮根本不用刀，轻轻一掰就可以掰掉了。哇，你看下面这个水分都已经滴下来了，皮薄肉厚，别看它个头小，但是吃起来啊一定是同样过瘾的。帮大家品尝一下和平时我们吃到的大瓜有什么不一样。嗯，不愧浓缩就是精华，这一口咬下去啊，水分更足了，味道更甜了。
0: 为了提高西瓜的品质，朱云兰采用吊腕方式种植，让糖分积累均匀。
1: 我们都是一藤一瓜，一个藤就生一个瓜，保证它的品质，3斤左右吧。
0: 朱云兰说，首剥小西瓜单价6元一斤，预计采摘期持续20天左右。
3: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新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向广的

0: 流，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

0: FM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转阴，后天阴转阵雨。今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南风四级，傍晚起三到四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傍晚起四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偏南风五到六级，傍晚起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傍晚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0到30度，20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三。

做出改变。面对上司克莱顿的操纵，他也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要无条件完成所有的任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付出与索取这样的正常行为，在他看来却是虚伪造作的。作者问他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原则，他说，既然每个人都能践踏边界肆意妄为，要原则有什么用？没有人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劳拉的话语中透露着无力感，而人际关系中的无力感正是压力或焦虑的主要成因。当我们对某种行为模式习以为常，无论它多不健康，都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我们无意识中会拼尽全力保持原来的模式，改变相当困难。如果要做出改变，在这三组关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劳拉的老板克莱顿。要想让劳拉学会立场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从拯救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克莱顿是突破口。于是作者让劳拉去试着拒绝克莱顿的要求，劳拉也这么去尝试了，结果很好。克莱顿后来因怠工

有，而只是爱他的话，他会怎么做？后来，劳拉开始定期与史蒂夫见面，慢慢了解正常的亲密关系模式。尽管在相处的过程中也有困难，但劳拉在不断的学习和克服。她开始试着和史蒂夫分享自己的过去，逐渐和史蒂夫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最终走入了婚姻。劳拉无疑是一位坚韧的女性，她在9岁时不得不成为弟弟妹妹的母亲，担起了责任。她的生活中没有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给予指引，但她没有放弃，从电视剧里找到了新的榜样——波特上校，研究这个人物，效仿他的

0: 值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7: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8: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

0: 过硬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先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转阴，后天阴转阵雨。今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南风四级，傍晚起3到4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傍晚起

人总是有生老病死，终有一天是要面对一些离别，经历死亡的。但是那些和身边的人，包括自己所拥有的美好记忆和过往，终究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记着存在。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

0: 北京时间22:0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

0: 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安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

0: 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

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左天宝的陪伴下，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

失控。讲到马奶奶为喜儿抢水的时候，我哭了。讲到马奶奶背着喜儿看病的时候，我也哭了。讲到祖孙俩在牧场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时候，我又哭了。以至于昨天讲到马奶奶离世的时候，我已经气不再回想小时候的事儿，总会有一个瞬间让我们不自觉地流出眼泪。当你决定远行的时候，父母会反反复复叮嘱你，一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赚钱

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关注你所在的城市。也许你的父母是不善言辞的，但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能听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们一切都好，他们就安心了，就开心了。

当你走得很远的时候，他们会理解你的难处，不希望你常常回家，不要你挂念他，甚至生病了也瞒着你，直到一病不起还忍受着痛苦，在你面前都假装过得很好。当你突然回家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母拖着病痛的身子为你开门的时候，

等熬过这段时间，等自己买了房子，就把父母都接过来一起住，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父母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可是当愿望实现了，你在城里买了房子，父母却不愿意进城了，不愿意和你一起住了。为什么？

他们会在今天就开始忙碌，为你准备你最爱吃的东西，然后明天一整天，他们都会在村口等你回来。等你走到村口的时候，当你看到那堆熟悉的身影的时候，赶紧跑过去叫一声爸妈。

父母给予你的东西也许不多，但父母对你的爱胜过了爱自己，父母对你的牵挂胜过你对他们的思念。可是，如果你让这个牵挂一直等下去，那等来的一定是子欲养。

城里的房子不大，但挤一挤还是可以容得下父母。你赚的钱不多，但是省着点花也能够养家。你的工作很忙，但是再忙都可以抽出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你工作的地方和父母家距离很远，但你依旧可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别等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爱父母，让人生少

无时无刻不在我耳边萦绕着，百善孝为先，为孝莫等闲。奶奶的离世让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孤儿，是奶奶给了我父母般的爱，是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我欠奶奶的这份恩情，我是

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你，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换来的，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

更好地回报社会，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你奶奶对你的付出。在生活上、学费上，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更不要为了提早赚钱耽误自己的学业。大侄女，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幸福。

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敬老院里，在一群孤寡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奶奶，他用他丰富的学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奶奶，她用她慈母般的爱呵护着我。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他们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一样，帮助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人可能会把我们忘了，但是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回报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事

会不会有人永远的缺席了。所以尽孝一定要趁早，因为父母真的不会一直等我们。就像我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目盲的老人，满头的白发，一身藏袍下穿着那条粗布的裤子，手里拄着早已磨亮的拐杖，

里长大的孤儿，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对吧？所以说，就把这份单方面的心上之情放在了心里。再就是，由于奶奶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再也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的

我每到周日啊，我都拿着大小四五个盆儿，然后带着一大堆衣服，在水房一洗就是一天，能赚9块钱。这9块钱要是放到去年，它只够我和其他同学出去玩半天呢。但是现在，我可以花3天了。哎，不过呢，伴随着大三女生宿舍有一个西藏的同学，

其他熟悉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扎西桑格同学你好，请问你明天能去我的宿舍取两件衣服吗？我有两件衬衫和一件毛衣想让你洗一洗。当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既激动又尴尬。

名男生突然间说着 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感到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对我唱着生日快乐歌。我这一刻才恍然大悟，11月3号是奶奶见我的日子。

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宁早。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

重要回信，为我们培育时代新人、更续红色血脉指明了方向。要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利用我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英夫故居、王家模故居、山海楼等红色资源，打造成为青少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课堂。积极组建培养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队伍，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讲好家乡的红色故事、发展故事，在讲述中深化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要着力提升育人实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引导青少年在志愿服务、劳动体验、文化传承等实践中明道理、学榜样、长才干，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全力呵护身心健康，切实增强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刻阐述，做出系统部署。要认真学习领会，科学谋划布局我县未来产业发展，要找准发展赛道，将空天、深海作为我县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海洋特色产业集群。要筑牢核心支撑，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依托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南方中心、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等国字号平台，持续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合作，形成龙头企业强、创新企业多、中小企业活的企业矩阵。要厚植发展沃土，持续建设一流创

0: 油茶饼用了以后，它就鲜爽度会高很多。然后胶泥灰用了以后，土壤改良了以后，钾肥含量会上去，然后杨梅糖度就高。主要是这两项技术，然后让它杨梅品质上去了。
1: 打包现场，记者发现每一个杨梅礼盒上都贴有宁波农好追溯码，扫码即可了解生产产地、主体情况、上市时间等信息。现场第三方检测公司还开展了快速检测，只见检测员随机抽取6个杨梅样本，放入相对应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中，只需6到8分钟就能显示检测结果。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员郑玉涵说，
2: 总共是测了6项，有3项农药残留和3项添加剂，现在目前看所有样品都是合格的阴性。
1: 象山县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中心

全学科志趣游考活动在一二年级火热开展，这是该校落实双减政策、推进低年级无纸化测评的创新实践。副校长王巧巧说，这样的游考孩子们没有压力，只有快乐。双减减去的是过重的作业负担，增加的是实践体验和综合素养。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墙头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进墙头学校，结合真实案例为学生们讲解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这场生动的送法进校园活动是县司法局聚焦未成年人法治需求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县司法局聚焦未成年人法治需求，锚定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多元协同三条主线，推出育苗、护苗、助苗。

0: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行。

0: 两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0000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两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

0: 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

0: 制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

0: 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3: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2: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4: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5: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

0: 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

0: 雨，气温22到34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市场，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
0: 精华点球大战击败温州队，夺得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刘杰观看比赛，并为冠军队颁奖。
1: 618网促即将到来，浙江为电商平台立下了规范促销行为等8项规矩。
0: 杭州启动适宜之间联动品牌，西湖、大运河、杭州段两主古城遗址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将常态化联动发展。
1: 国内外新闻，
0: 外交部

0: 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0: 依托进口商品城强貌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2: 是我对。感兴趣的，然后。

全新的颁奖环节，刘杰为京华队球员和教练员颁发金牌和冠军奖杯，胡伟为温州队球员和教练员颁发奖牌，现场还颁发了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和优秀裁判员奖。省领导张振峰、刘鑫、杨清九。

0: 上的拼搏奋进，城乡各地的运动升温，赛场内外的消费活力，让这场全民赛事的价值持续延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 吴越杯立足浙江本土，面向全民参与，是一场属于浙江人的草根足球盛宴。赛事汇聚全省业余球员，66天的赛程里，55场积分赛，多轮淘汰赛，每一场对决都是民间足球热爱的真实绽放。赛场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赛场外全民足球热潮席卷全省。在湖州长兴，当地体育足球场馆热门时段周末场地一票难求，预约名额常常提前一周全部约满。百业龙体育公司足球部经理陈佳杰说，
2: 场地是有限的嘛，但基本上你像周末的空余时间，基本上周三之前肯定就已经约完了。对，现在有一些可能就是甚至到下个周末的时间，那可能都已经满了。
1: 这股全民足球热潮，下沉校园，扎根少年。

0: 态，也培育了我们生态链上的人才。当然这其中也体现了一个办赛理念的转变，通过文理体商各方面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在湖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

0: 毒人民战争，提升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防毒拒毒能力，以无毒浙江建设的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
1: 省市场监管局昨天组织开展618专项行政指导活动，全省各大电商平台合规总监、直播 MCN 机构、品牌电商负责人合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围绕促销规范、消费维权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和风险提示，并

0: 收集这些数据，那可以得知我们在以后在生产运动型防晒产品中，那这个产品在一些平时的日常工作上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那我们的工程师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去得出相应的一个结果。
1: 接下来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将赴捷克参加锦标赛第十站的比赛，期待用优异表现展示中国制造硬核实力。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

0: 饵料资源非常丰富，很适合我们放流品种前期的一个生长。通过品种的搭配啊，放流海域的一个选择啊，提高我们放流品种适应性和成活性，最终呢，我们实现一个海域的海洋资源的一个增值和渔获物的一个提升。
1: 另一边的舟山普陀海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海洋生态修复活动，由多起非法捕捞案件当事人出资购买的28万尾大黄鱼鱼苗被有序放归大海。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平说，
2: 这些鱼苗放出去也是向社会传递了环境有价的这样一种理念，推动相关的违法当事人从一个破坏者向守护者进行转变。
1: 沿海各地还开展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让市民参与到守护海洋的行动中。在台州温岭松门夏末岛，当地志愿者协会开展了禁滩公益行动，大家人手一把垃圾捡拾器和一个垃圾袋，沿着出海涵闸捡拾垃圾。志愿者李凡说，温岭松门地区海岸现场

0: 这个监护环境吧，人人有责。
1: 位于杭州的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开放日科普活动，六大主题科普展区全方位揭开深海奥秘，科普互动答题区前人气爆棚。什么是风暴潮？海啸如何生成？等海洋知识轮番提问，在场大小观众踊跃作答。为了增强趣味性，现场还布置了有趣的实验和神奇的装置，一项项活动增进了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
2: 减少捕杀，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海洋，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些垃圾捡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守护未来。

杭州昨天宣布推出适宜之间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三大适宜联动计划正式启动。这项计划实行三年一轮、依次轮值模式，今年由运河主导，以活态共生搭建品牌框架。明年两主牵头，围绕文明互鉴、深耕学术研究和跨域交流。2028年西湖接力，聚焦家园共享，推进文旅惠民。未来三年，三地将推动活动共办、遗产共保、宣传共推、学术共研。启动活动现场，2026年度5000年中国看杭州三适宜主题线路产品发布，以茶文化、中医养生、科技加文旅等主题深度串联良渚古城、大运河杭州段、西湖三大适宜核心点位。现场还发布了提升杭州世界遗产联盟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目前钱塘江古海唐朝文化景观、中国明清城墙、杭州富阳新东古城墙、海上丝绸之路杭州段等多个项目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杭州正加速从一城三适宜向世界级遗产集群迈进。这项计划将统筹现有遗产保护和后备遗产培育，系统推进保护改造、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工作。

0: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

0: 都报考了，那么这也意味着考生昨天要参加6个小时的笔试。
1: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消费市场迎来准大学生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点一楼的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3: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2: 店长方琦说，从5月下旬到现在，70%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4: 我们的4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4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坐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2: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

0: 发布。该模型依托阿里千万大模型技术底座，融合 NBA 官方赛事历史数据、球员深度解析等专属资源，支持球员数据查询、赛场细节专业解读等功能，可为广大球迷提供智能化篮球问答服务。后续还将持续迭代升级智能体综合能力。据了解，这是阿里 AI 继打造奥运史上首个官方大模型，成为欧足联官方 AI 合作伙伴后，再次进军世界顶级体育赛事。
1: 这里有温度。近日，嘉兴秀湖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民军毫不犹豫跳入水中，仅用了几分钟就将孩子救上岸。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记者见到潘民军时，他的左肘还缠着纱布，回忆起救人的经过。他说，那天下午自己本打算去秀湖赏荷花，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
3: 听到有那个救命啊救命的喊声，跑过来看见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2: 潘明君马上脱了鞋子跳入水中，一把把小女孩捞上来送上岸，全程仅花了几分钟。孩子妈妈李女士说，女儿今年10岁，当天和同学相遇。

治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0: 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物联网从陆地的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了7个小时，
1: 安全的这个警绳的，千万不要让老百姓对你们失望啊！一旦失了民心，你们的营业额啊。那么另外一个话题，我想就不能不说了，就是世界杯。4年一度的世界杯是战火重燃，激情观赛之余呀，安全这根弦可千万不能松啊！每逢赛事，电诈骗局、网络赌球、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风险都会集中外开开的，而且这个不但爆发，还攀升，不少人在狂欢中放松。